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 Twins 小小女人，早上的8:13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啊，就是这个东北人从小被灌输的那种老话的概念。
1: 哎，老话你都知道哪些老话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听友的留言啊。
0: 嗯，看到这一位刘超啊，他说过了星期三不愁星期天儿
1: 啊。

0: 说的是周三过了，周日就快了啊。那周三过了，周四还快了，你说这话。过了今天，那就是明天；过了明天，那不就是后天吗？但这老话不咋押韵呢。
1: 人不就得为了找一个这个理由而过周末吗？
0: 啊啊！跟了 FU 啊，他说。小时候在屋里打雨伞，长不高，睡前不许哭，会变傻子。
1: 啊、对、嗯，小时候因为我总哭，然后我妈就不让我睡觉。
0: 能、啊，那可能跟你那个哭没关系。
1: 为什么？
0: 就是不想让你睡觉。或者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因为不让你睡觉，所以你才哭的呢？
1: 我现在脑子有点不聪明，可能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哭，然后离这个睡觉时间太近了。
0: 啊
1: 啊！然后有一点这个变成了小脑瓜包。
0: 你睡不睡觉，哭不哭，你脑瓜都不大好使。还有看到这一位啊，这个孙鑫啊，他说吃西瓜籽儿啊，吃西瓜籽儿进肚子会长西瓜。小的时候吃过一次，给我吓得惦记好几天呢。
1: 那我家人说是吃石榴籽儿，因为我小时候吃石榴，我不吐籽儿。
0: 啊，现在那个石榴都是软籽儿的了。
1: 因为我感觉吐石榴籽儿太麻烦了。
0: 一般这种麻烦的事儿，我小时候因为觉得吃石榴吐籽儿比较麻烦嘛、啊，所以我选择不吃。结果没想到我们石榴还挺那个，就是挺懂事儿的、
1: 啊，怎么
0: 自己把这个籽儿啊，就是我们的科学家研究出来的这种软籽儿的这个石榴嘛，
1: 啊，
0: 现在我们可以不用吐了，
1: 直接就能吃掉了。
0: 还有看到这一位啊，这个文 Sir 他说端午节不让早起，不让说话，先吃根大葱。
1: 端午节是哪天？
0: 端午节
1: 是
0: 马上就到了吗？
1: 啊，马上到了。
0: 他马上到的是中秋节。
1: 好嘞，那等明年的端午节，我上节目之前，我不说话，我先吃个大葱再来。
0: 也挺有节目效果。你要敢吃的话，我就豁出去了。那天我就忍住，我戴口罩上节目。知道这个吃西瓜籽儿会这个，长西瓜秧这个事情，我记得小的时候还有一个，不，这个泡泡糖不能咽，如果咽下去的话，会把肠子粘住。
1: 那这个、
0: 小的时候我一不小心咽过一个泡泡糖，给我吓的呀！
1: 没去医院呢。
0: 我跟你说，当时说句不好听的，我连眼我都想好了。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小猪的这个零钱罐，我都想说妈妈，这个零钱罐就交给你了。
1: 然后还有老话嘛，那个老人都说玩火尿炕。
0: 哦
1: 啊，对，玩火尿炕。
0: 小的时候是有这个说法，这个确实是要这个严加看管这个小朋友啊，这个玩火这件事情。
1: 其实说到底就是不让小孩碰火，有危险。
0: 你想想，就是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过，就是这个。在外面这个生火的经历、
1: 哎、有啊，
0: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陪我爸一起去钓鱼嘛、
1: 嗯、
0: 然后我就在旁边捡这个树枝儿，然后就想着说烤鱼，结果这个在室外野外啊，然后加上这个有风嘛、
1: 嗯、
0: 这个火确实特别特别容易四窜，所以其实这个是为了我们的这个防火安全着想。
1: 对，
0: 嗯，
1: 然后直播间的这个江江江他说牙膏咽了会中毒。
0: 哦，这个我们没听过，可能是你爸爸妈妈专门编出来的老话，用来骗你的。
1: 以前牙膏太贵了。
0: 岁数大了真好，等我老了我也胡说八道。但是现在不行，现在说的话还得是一个唾沫一个钉儿。
1: 对，
0: 现在还得说点靠谱的。那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比较靠谱的，就是这个，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我想那个花式口播没口花式出来，先跟大家说吧啊，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专柜一瓶要料6790，今天50毫升正装只要699，下单还送你两瓶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

登录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如果说他们家的经典面霜是入门款哈，那这个鎏金晚霜呢就是他们家的顶配面霜，主打白天修护，晚上哎，这个晚霜给你足够的营养，全天24小时分工护肤。这款鎏金晚霜除了核心的这个神奇活性精粹，还做了两大升级。一呢是提拉紧致，更给力，用完呢就像是给脸蛋做了热玛吉一样。二是会跟着睡眠节奏慢慢的释放营养，你睡一整晚，它就修护一整晚。绵密的膏状质地，接触皮肤的瞬间就化成精油感，吸收后呢形成一层润柔的薄膜，睡前涂上它，一觉醒来皮肤是那种软嫩亮的状态，就像是睡了美容觉一样。那专柜鎏金晚霜呢要6790，今天我们大牌美妆抢先购699，拿下50毫升正装，还送2瓶15毫升的鎏金水体验装，1折出头的价格买海蓝之谜贵妇级抗老面霜，有效期到2028年7月，晚霜天天用，多囤2瓶都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200组，售完不补货哈！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抓紧抢购，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立即5元，还能解锁商城更多惊喜福利。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欧亚成都会员节首届香氛艺术节同步开启，服饰满600送18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1: 7:40至7:45，欢迎您收听金融世界。金融世界由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特约播出，普及金融消费者基本权利，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让我们一起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让金融生活更美好。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白小白，人生路漫漫。在我们刚刚结束的中俄青年歌会当中啊，这个白小白又一次和我们如约相见哈。因为这个已经是连续两三年了，我们每一次中俄青年歌会的时候，白小白都会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这个歌曲嘛。
1: 对，
0: 那这一次呢也是为大家分享了这个特别特别传唱度很高的这个人生路漫漫。
1: 嗯，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听啊，而且呢只要在演唱会一唱，大家都会跟着这个旋律。
0: 主要人家是真唱了，你不像咱们吉祥乐团，其实也有这个翻唱过这个白小白的这首歌嘛，然后也在很多的这个场合当中有唱过。咱吉祥乐团假唱。对，这个吉祥乐团主要是啥呢？这个有能真唱的，有唱不了的。比如说这个小乔唱不了现场。
1: 不，你像咱们吉祥乐团，有时候这个现场能唱演唱会的歌，那我们这个青春力量什么时候再给大家唱一下？
0: 你看青春力量就唱不了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原唱小乔他不行。
1: 不是，那我唱的时候毕老师在旁边修一下音不就得了吗？
0: 啊，现场修啊。
1: 啊，
0: 那工作量太大了，你给多钱呢你啊。早上的8:30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旅行推荐哈，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去到的地方会是哪里呢？今天要去到的地方啊，就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不陌生。因为这个你和大部分东北人聊天，你会发现东北人往上数三代，
1: 基本都是从那儿出来的。
0: 哎，今天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就是山东。

0: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去到的地方呢，是这个山东潍坊啊。这个每年四月中下旬的时候是最适合去到当地，因为它有一个国际风筝节，在每年的4月18号左右哈。这个你可以在现场感受到这个众多风筝一起在天上，氛围感拉满。9月到10月的时候，到了这个秋天，天气非常的干爽，很适合逛古林呐、古城园林呐。这个游客的体验感整体也是非常舒适的。
1: 而且呢，夏季呢是比较炎热，冬季呢风很大，只适合我们吃美食啊，加上我们室内博物馆的这种游玩啊。那交通方面呢也是非常便利，我们可以先乘坐高铁优先抵达这个当地的潍坊站，然后呢，它这个北站距离市区呢也是比较近的，打车约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到达了。
0: 室内呢，这个景点打车都是在10块钱左右。如果说您要去青州的话，这个潍坊站的青州站高铁就20分钟，就到了。那有一些必打卡的景点，首先呢就是这个，风筝非遗线，先到我们潍坊世界风筝博物馆，这个是免费的哈，但是需要提前在公众号预约，是全球最大的风筝专题馆，巨型龙头蜈蚣风筝非常的震撼，而且呢还可以自己 DIY 小风筝，这个是我们去到当地一定要玩的地方。
1: 而且呢，民间艺术大观园呢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像风筝啊加上木板的年画，双非遗的发源地，可以亲手扎风筝啊，印年画，民俗表演非常多，亲子首选的去处啊。
0: 还有呢，就是如果你特别喜欢看这个放风筝的话，一定要去人民广场啊，这有一个超大的平地，也是本地人日常放风筝的地方。春天一到，漫天纸鸢，傍晚的时候呢会有音乐喷泉。
1: 当地的青州片区呢也是古九州人文必去的地方啊。像这个青州古城呢是5A级的，主街是免费的，明清古街青板石路，成片的这种排

0: 方啊，夜景那个红灯笼的氛围感是非常强的，哎，然后大家呢如果想去的话可以傍晚去那儿进行打卡拍照啊。
1: 嗯，古城内呢有一个这个雨园和这个富财门哈，
0: 嗯，
1: 这个呢是单独售票的，如果说各位要去的话一定要提前查好。
0: 对，
1: 还有这个荆州博物馆哈，这个是县级博物馆的天花板了，里面呢有这个国宝级的明代状元卷，还有遗址孙玉璧以及龙兴寺佛像，这个也是历史爱好者必去打卡的地方。
0: 哎，当地的偶园的那个门票是18元，而且呢是康熙风格的北方园林，哎，四大奇石加上精美的假山，哎，我们穿汉服拍照是绝对出片的。
1: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美景逛累了之后呢，我们得去吃好吃的。
0: 哎，
1: 那接下来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地道的潍坊美食啊，这个本地人经常去的一家叫做正餐鲁菜。
0: 哎，
1: 啊，这个是如果您要吃这个正宗的鲁菜，一定要首选这家。
0: 嗯，然后呢，当地的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菜量也是非常大的，地点呢是这个潍县的五香肉啊。
1: 还有这个特色炒鸡、海肠捞饭、纸皮包子啊，各位一定要尝一尝。这个如果说各位喜欢吃海鲜的话，陈明海鲜大排档里面的这个海肠捞饭啊、鲅鱼水饺啊，还有这个乳山生蚝啊，都是非常新鲜地道的。
0: 哎，是当地的小吃呢，也是比较不错的，像这个早餐标配，哎，这个肉火烧啊，加豆腐脑啊，这个可是现烤爆制的本地早餐的灵魂，一定要吃。像这个主食呢，鸡鸭和和乐以及朝天锅啊，朝天锅呢就是卷饼配肉汤，哎，凉菜呢就是哎芥末鸭和这个哎麻汁儿杂拌，还有这个凉爽开胃啊。
1: 人家那个特色美食是芥末鸡，
0: 啊，芥末鸡
1: 你给人家换了一个物种。有一些温馨提示要提醒大家啊，这个风筝博物馆还有荆州博物馆周一是闭馆的。
0: 嗯，
1: 如果您要去的话，一定要提前在公众号预约，节假日的时候预约会比较紧张。
0: 哎，然后呢，荆州距离市区呢约1个小时的左右，不要当天的，哎，这个就来回赶，就是比较麻烦，尽量留足1天的时间即可啊。
1: 嗯，
0: 而且当地的风筝节呢，期间是4月18号前后，主会场呢在安丘，距离市区约30公里的这个行程啊，提前安排我们的交通啊，哎，现场的限流必须要提前预约。
1: 嗯，还有就是这个大家去到各个景点门口的这个小吃，它都会这个价格偏高哈。
0: 对，
1: 如果说各位想吃正餐的话，优先选择市区本地菜馆，这样的话性价比会更高。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地方呢是这个山东潍坊，如果说各位想去的话，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留言，我们将这份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
0: 哎，或者呢你有想去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做攻略的话，发送给我们，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9927。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0: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927，我把自己唱。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品冠和黄品源一起合唱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经典的老歌唱起来的时候，就是会引起这个全场大合唱，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哈。我相信一定会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某个瞬间，这个瞬间呢，会让你一下子，沉浸在那个记忆当中。有的时候呢，这个记忆可能是一首歌让你想起的，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一朵花，有的时候可能是一句话。有的时候呢，甚至可能是这个一个产品，一个礼物。想象一下啊，这个你的另一半送你这个超级贵的这个面霜的时候，那个瞬间值得珍藏一辈子。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海蓝之谜超级超级贵的贵妇级天花板的晚霜，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专柜一瓶呢要6790，今天的50毫升正装只要699，下单还送你2瓶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登录就爱九二七的微信。

0: 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很多面霜啊，就是刚上脸还行，但是睡一觉之后你就感觉没有什么效果啊。海蓝之谜鎏金晚霜就不一样了，它呢用了温感双溶黑科技。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哈，面霜涂在脸上，先融化一次，表层修护，等到我们睡着了的时候，它再释放一次，深层滋养，促进胶原新生。也就是说，你睡一整晚，它呢分两次持续释放抗老能量，一觉醒来呢，脸蛋饱满紧致，细纹都淡了不少。专柜50毫升的鎏金晚霜是6790，今年大牌美妆抢先购699拿下50毫升正装，还送2瓶15毫升的鎏金水体验装，一折出头的价格买海蓝之谜贵妇级抗老面霜，哎，有效期到2028年的7月份。那因为晚霜天天用嘛，你多囤2瓶都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200组，售完不补。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立减5元，还可以解锁商城更多惊喜福利。
1: Radio 92.7，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杨宗纬、宝石，还有这个王宇宙一起合唱的《若月亮没来》。
1: 嗯，
0: 当时这首歌哈，就是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
1: 对、啊，
0: 所以这个传唱度特别高。
1: 尤其是那一段 rap， 说出了很多这个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他们内心深处的那个感觉吧。
0: 吃着微凉的外卖。
1: 一个一心来自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0: 到底是来自上海还是来自小镇？你这很多人都说这首歌的 rap 唱到了人的心里啊，你唱到你的哪儿了？但是走心了，但是没走脑子。
1: 我刚开始听这首歌的这个 rap 这块，我也哭了。
0: 哦，
1: 我也感动，
0: 共情了，
1: 共情了。
0: 是在什么地方感动的？
1: 外卖为什么要吃凉的呀？
0: 那大部分人那取晚了呗，
1: 热一热。
0: 外卖送到的时候，可能因为工作正在忙碌，是不是？那等到这个正吃着的时候，他就已经没有办法就凉了。不是所有人都有那个条件热一热，咱单位就没有微波炉。
1: 但是吧，在咱单位，
0: 嗯，
1: 周冰冰订外卖永远吃热乎的。
0: 嗯，怎么的呢？
1: 你有工作我也得下去取一趟。
0: 有的人可能就是这个，因为工作比较忙嘛，实在是没有时间取外卖。我不一样，什么工作都影响不了我干饭。好了，拿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有好音乐继续送给您。
1: 本节目终审共赢复审岳彤彤终审时效。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 Life with Music 7:40 to 7:45欢迎您收听金融世界，金融世界由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特约播出，普及金融消费者基本权利，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让我们一起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让金融生活更美好。

Thank you.

0: FM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

0: No music, no life。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0: 10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你喝酒还能开车吗？
2: 哎呀，没事儿，你看我这不是开的挺好的吗？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3: 老师说了，喝酒不能开车。
1: 哎，警察，前边好像有查酒驾的。
2: 这怎么办呢？这，咱俩马上交换一下位置啊！
1: 哎，
2: 马上交换一下位置。
1: 快，快
2: 来，过来，
1: 快点，快！
2: 哎，哎，
1: 哎呀，
2: 嗯，好，好，好，
1: 好了，
2: 这回行了。
4: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你们这车上酒味挺大呀。
1: 嗯，我老公喝酒了，我都没让他开车，一直是我开的。
3: 一直是爸爸开的呀。
1: 哎，你这孩子。
2: 没有，你爸爸不一直在这边坐着的吗？
1: 你别听孩子的，他看错了，是我开的。
4: 拒绝酒驾，在孩子面前，父母请做好榜样。
5: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哎，这花真美哈。
2: 嘿，这么美的花摘下来插花瓶里。
1: 嘿，你这人你怎么不讲文明呢？
2: 哎，不懂了吧，这叫有花堪折直须折。
3: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文明呢？果皮纸屑不能随地乱扔。
2: 哎，不懂了吧，这叫化作春泥更护花。
1: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文明呢？你那车都骑到草坪上了。
2: 哎，不懂了吧，这叫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哎，不懂了，
4: 有花堪折，
2: 这叫化作春泥也变成了路。
5: 别为你的不文明现象找高尚的借口，有文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7:40至7:45，欢迎您收听金融世界。金融世界由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特约播出，普及金融消费者基本权利，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让我们一起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让金融生活更。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Love Radio
1: 92.7。 这是一个老人真实的日常听感，请各位仔细聆听。
2: 来，大家快动，啊，里面有位置，来。
3: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2: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3: 啊？我声音很大吗？
2: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哦。
4: 奶奶，还有几站？
5: 嗯，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3: 我没听清，谢谢你。
5: 今天商品。
1: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6: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7: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

0: 1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黄小虎，现在那边是几点？14:05，这是RG之外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的两款好物，海蓝之谜鎏金晚霜，欧莱雅安瓶面膜，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一起来选购，让你一边试件一边悄悄变美的面霜，你用过吗？今天大牌美妆福利专场给你带来护肤公认的抗顶奢的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专柜一瓶要6790元，今天50毫升正装只要699元，下单再送你2瓶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直接来抢。如果说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是入门款，鎏金晚霜就是他们家的顶配款。面霜主打的是白天防护，但是晚上才是皮肤修护的黄金时间，得用的更专业的晚霜给你给足营养，全天24小时分工护肤。这款鎏金晚霜除了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还做了两大升级喽。一个呢就是提拉紧致更给力了，用完就像脸蛋做了热玛吉一样。第二个呢就是根据睡眠的节奏慢慢释放营养，你睡一整晚它就修护一整晚。绵密的膏状质地啊，接触皮肤的瞬间就化成了精油感，吸收之后呢形成了一种特别柔润的薄膜，睡前涂上它，一觉醒来皮肤是那种软嫩亮的状态，像睡了美容觉一样。你是不是觉得很多面霜刚上脸还行，睡了一觉没什么感觉？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就不一样，它用的是温感双融的黑科技。这是什么呢？简单跟大家来说，就是面霜涂在脸上先融化一次，表面修护，等到你深度睡着了它再释放一次那深层次的滋养，促进胶原生长。也就是说你睡一整晚它能分两次持续释放抗老能量，一觉醒来呢脸蛋更加的饱满紧致，细纹也会变淡。给大家来算一笔账就知道多夸张了，专柜50毫升的鎏金晚霜6790元，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699元，拿下50毫升正装再送你2瓶15毫升的鎏金水的体验装。1折出头的价格买海蓝之谜的贵妇级抗老面霜，谁说出去能信呢？那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7月份，晚霜天天用，多囤2瓶也能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200组，说完不补，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进行抢购，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单单立减5元，还可以解锁商城更多惊喜福利咯。

0: No music, no life.
1: 7:40-7:45，欢迎您收听《金融世界》。金融世界由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特约播出，普及金融消费者基本权利，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让我们一起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让金融生活更美好。

0: Love Radio 92.7。
1: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聚。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那英心酸的浪漫，16:11就爱小二，继续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聚会活动，持续至9月13号。另外呢，欧亚商都的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国王啊、王国，9月12号甜蜜启幕啊，敬请期待。力度优惠啊，服饰是满600送180，装品满600减100，满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那家电满额至高赠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的停车费。竹吉鲤鱼买服饰满888元送大米或者是餐具，满2288元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是进口的干红葡萄酒。教师节礼遇即日起啊，至9月13号，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再加上当日的欧亚商都任意金额小票，就可以领取大米2袋。老师们要抓紧时间，不要错过欧亚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 A 座一楼有会喷香的 UFO 装置，拍照打卡就能领取拍立得照片或者是电影票，还能去迪奥、娇兰、祖马龙这些专柜集拼图啊，集齐直接换取扩香石礼盒。有香水小票的话，还可以直接领取全套，简单又划算。欧亚商都会员节聚会活动持续至9月13号，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9月12号甜蜜启幕。欧亚商都更多精彩活动啊，详见欧亚商都的微信平台。欧亚商都等你来。

16:21，这里是小鸡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还有没有选好这个中秋节的礼物啊？还没有选好的各位朋友看过来，那我们还有时间啊。这次给直接给各位带到的是谢太太谢卡，跟着送礼，跟着明星选，绝对不会错。十月母蟹蟹黄饱满，十一月公蟹蟹膏肥美，连续7年的金蟹奖品质认证，自有的养殖基地，足斤足两，顺丰京东冷链，死蟹包赔。中秋送礼、员工福利、商务馈赠都非常合适，一年就吃这一季，趁着好价赶紧来囤。那黄晓明代言的谢太太，大家在各个平台都已经刷到了哈。那我们这次直接给到各位最低的价格，跟这个金星罗永浩在直播当中推荐的价格持平，甚至说有的蟹卡可能会比他们的更低，不会更高。那为了让大家吃得放心，谢太太这次还和我们中国人保达成战略合作，投资1元保证所售的所有大闸蟹品质，请大家放心吃也放心买。这次给大家上新的礼盒非常非常多，卡型也非常非常多，大家可选的方向也非常多。如果您还没有选择好咱们的中秋送礼，那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我们是48小时之内发货啊，给大家顺丰发货，大家可以策划一下时间啊，这个要送礼的时间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发货的时间是48小时，大概都是得第二天才能到，或者第三天才能到，因为我们是从原产地江苏苏州发货啊，各位如果需要的话，赶紧来下单，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 FM 927，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喽。

0: Love Radio 92.7。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室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0: 张韶涵爱情旅程，16:51这着耳机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那我们今年给各位带来的是谢太太谢卡，送礼跟着明星选，绝对不会出错。十月母蟹蟹黄饱满，十一月公蟹蟹膏肥美，连续七年的金蟹奖品质认证，自由养殖基地足斤足两，顺丰京东冷链死蟹包赔，中秋送礼、员工福利、商务馈赠都非常合适，一年就吃这一季，趁着好价赶紧来囤。各位啊，我们今年的蟹卡已经给各位上新了，各位如果需要的话，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我们的价格是要和罗永浩和金星的直播当中是持平价格，甚至是更低，所以各位放心来买啊，价格绝对是性价比，直接给各位拉满拉满啊。那同时呢，这次我们的谢太太和我们的中国人保还达成战略合作，投保1元啊，保证所售大闸蟹品质，放心买放心吃。今年的蟹卡的标准特别特别多啊，达到20几种。各位如果有任何的需求，可以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如果有送礼需求的话，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发货时效是48小时。
1: 唢呐吹出了美丽的模样，哥们儿相聚必须真二两。
0: 那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昨天我们给各位上新的科大讯飞无线蓝牙降噪录音翻译 Nano 加耳机啊，目前只剩下15台了，全新机量限量版流光银和庆光绿，非官翻机也非定制机，是全新的，降噪续航音质都样样好，自带 AI 会议记录，实时字幕录音转文字，同时会议记录重点内容还可以有面对面翻译功能，支持通话、现场音视频3种录音转写模式。官方旗舰店1199元，我们这次只售卖299元，包邮到家。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耳机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只有最后15台了。

0: FM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欧亚成都会员节首届香氛艺术节同步开启，服饰满600送18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下午的5:0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大家欢迎到的是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啊，在这儿我们也欢迎一下张莹，张律师。
1: 哎，康康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关于张莹律师的一些履历啊，常听咱们927的朋友一定是很熟悉了，今天咱就不赘述了。像职业近20年呢，以及对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非常的了解，也办理了大量的案件啊。总之今天机会难得，希望大家赶快拨打我们的两部咨询热线啊，0431-8581-5233 8581-5266。细心的朋友也发现了，哎，自从9月开始，我们的张莹律师呢也来到927啊，回到927来为大家呢解答一些法律疑问。当然回来的不仅仅是张莹律师本人啊，他也带来了一定的福利啊，就是希望大家在工作当中遇到被什么无故辞退啊，不给赔偿的，加班呢不给工资的，工伤不给赔钱的啊，总之就是在工作当中遇到了这些劳务纠纷，当然了你遇到了一些什么刑事案件的需要辩护呢，取保候审之类的啊，咱们素邦律师也当然是更专业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都可以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那每天前五位预约的朋友可以获得由咱们素邦律师事务所提供的价值至少500元的主任级别的律师的首次免费咨询的福利啊，这是咱们张莹律师呢回到咱927给到大家的一个专属福利，记得是前五位朋友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啊。当然再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那在回答今天的问题之前啊，我们还是要进行经典案例分析。今天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醉酒之后啊，无意识的去损坏他人财物，然后已经赔偿取得谅解，但是呢担心留案底。我相信这个呀，挺生活化的，今天这主题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和朋友聚餐喝酒，情绪失控，砸坏了这个餐馆的一些桌椅设备等等的啊。说实话，听起来像故事，这事儿我身边的朋友他就发生过啊。然后咱们接着往下看啊，财务鉴定价值6800块，达到了故意破坏财物罪立案标准。醒酒之后啊，这听友非常后悔，已经全额赔偿了。啊，就是说你要多少钱我一定是合理范围内的全都给到你，然后也获得了这个书面的谅解书，目前呢处于取保候审的阶段，没有任何前科，就是喝了点酒心里郁闷然后打砸了一下，然后他想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已经赔偿了而且拿到了谅解书，也是初犯啊，醉酒作案，检察院有没有可能不起诉？那从我这个一个小市民普通人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可能是不起诉的啊。然后他又问了，那如果不起诉会不会留存这个刑事案底，影响考公和将来这个子女政审之类的，那我们这个事情就得听一听张律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一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1: 好的，那如果啊是这种在饭店打砸别人的东西，有可能，其实有可能涉及到不仅仅是故意毁财这个罪名的，它有可能会涉及到两类罪名，一类就刚才我们说的故意毁财，还有一个叫寻衅滋事，就是说没有任何理由让寻衅滋事，
0: 故意的，
1: 喝多了就开始作闹。以前最早就这个词儿呢，现在叫寻衅滋事，再往前追溯就是稍微可能上点年纪的啊，因为我们的原来七九刑法之前还有一个叫流氓罪，后来就这个刑法在改了之后就没有了。
0: 哎，你别说呀，张律师，就是流氓这个词儿啊，真的好久好久好久都没听过这词儿了，
1: 真是
0: 啊。
1: 因为最近有一个比较火的电视剧嘛，然后再介绍我们刑法的这个。就是这个最高检这个说的，然后他也是介绍了一个刑法的这个过程，而且我说实话啊，就是我没有太多时间去看，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把这个电视剧完整的看完，但是会有一些片段，而且为什么刚才就想到这儿了呢，是因为真的是当年我的刑法老师他是参加了

0: 97年刑法当中强奸罪的这个制定的讨论的，就是我们当年还真的是就是对这个法律的进程，就是当时学上学的时候，单纯上学的时候，就是在每一个法律在这个历史上迈进每一步，真的是就是就可能法律人他会有这种激动的这个心，就是现在看这个片段的时候还会有。然后刚才突然间想到这儿了，就是正常来讲，第一，乱打乱砸影响公共秩序，就喝多了这种，刚才咱们定的是故意毁财，其实啊，我说公安机关报不故意毁财，或者是检察院按故意毁财去提起诉讼的，其实反倒我倒是觉得对这个当事人来讲是好
1: 事，
0: 事
1: 不大是吧？
0: 对，因为第一呢，故意毁财这个案这类的，他本身判，一般情况下他得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才够判罪，数额那一般才够判罪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只有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才会到3到3年以上。如果要是说我们的这个寻衅滋事，可能这个相对来讲刑期会更重一些。其实我觉得在公安机关选择罪名的时候就已经在照顾他了，而且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金额6000多是够这个故意毁财的这个起刑点了啊，但是他要有这个积极赔偿啊、积极正当退赔啊，公安机关是可以啊就把这些东西写在我们的这个笔录里的。其实公安机关就可以考虑是否正式立案了，但是因为构立案标准大多数公安机关会立案，然后会报到检察院，但检察院可以酌停不起诉，就刚才他说的不诉，不诉这个叫酌定不起诉，就是你说够不够？我们有法定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法定是指什么？法定是证据不全的，事实不清、证据不全的，这个就不能判，不够判的叫疑罪从无。还有一种是酌定不起诉，就是什么呢？罪是够了，就是情节也够了，但是显著轻微，认罪态度良好，所以检察院考虑说这个社会危害性不大，可不可以考虑就是不起诉呢？因为这个故意毁财它是有被害人的，如果被害人被谅解，就是这个饭店老板谅解了，他更容易去争取不起诉。我们无论是法定不起诉还是酌定不起诉都没有案底，就等于是没有起诉就没有正式立案，它就不存在刑事的案底了。那未来就是他很担心的是口供啊，这些就相对来讲他会比较好。其实我觉得啊，在办案机关在办理这件案件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就是真的是考虑，就不想那么去追他了。但是我们也想借这个事儿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听众，你看啊，咱们这个是打砸饭店，然后饭店如果按照我们说的故意毁财，那饭店的老板他是可以要这个给出谅解的。但是如果你扰乱公共秩序，像你饭店，你虽然说你打砸这东西不一定说金额都不一定够，但是因为那是公共场合，如果你要是说我现在可能不光打砸饭店，其他乘客我还对其他的这个这些我们的顾客啊，他也有骚扰啊，或者是在一些其他经营场所内喝多了耍打啊，这个哪怕财产金额不够，哪怕这个受伤的人不够轻伤，但是很多人他影响了，可能构成寻衅滋事。就我们刚才开玩笑说的最早的叫流氓罪啊，我们现在知道这类呢，那个现在定罪的标准已经就比原来老的79刑法或者是97刑法要严格的很多了。但是不是没有，因为我们之前真有过喝多了，这个人喝多了之后就突然就我们感觉性情大变，他就觉得全天下容不下他了，到处挑事儿，就是前后左右这些桌就是那谁瞅他一眼都不行，然后就这样的情况下就已经严重影响秩序，是有按照寻衅滋事定的。所以我们想提醒大家啊，就是您喝多了也要控制好自己，就不要给自己惹麻烦。那像刚才说的这位，我个人觉得这位听众他争取不诉的概率非常高，那抓紧时间啊，要谅解，要这个被害人的谅解，因为故意毁财他是毁坏公私财物罪，就是这公家的或者私人的财物，他这个案件指定是毁坏的是饭店财物，能积极赔偿得到谅解，他争取不诉的概率非常高啊，这个是给他的建议啊。如果说在具体操作不太知道怎么办，随时也可以来联系我们，好吗？
1: 没错啊，这个相对于这个听友提出这个问题啊，我记得我那朋友是在烧烤店，大夏天的烧烤店啊，就在自己张这个桌子上啊，和这个自己朋友之间吵吵起来了啊。这个虽然说吧，没有这个实质性的太大的伤害，但是也挺吓人的啊。这不烧烤炉子吗？桌子上有这炉子啊，抄起炉子来了，直接就擦人家脑袋就飞出去了啊，邦机就给人家烧烤店的这个玻璃就打碎了。反正当时人家老板当时也没怎么声张哈，直接就报警。哈哈 然后呢来了以后呢就都带到派出所了。所以说啊

0: 首先咱们这个喝完酒之后啊，不要太冲动，这个是我们要先嘱咐给大家的。其次呢，就是刚刚这个张律师也提到了，真要是说这个毁坏财物，那还简单了，更多的什么呢，一旦有这个寻衅滋事这个事儿要出现了，那可能就要麻烦一些。总之希望大家结合我们今天的这个经典案例分析，如果说有类似的情况，一时半会儿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陷入了一些比较不好办的境地，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希望帮助大家呢尽快的解决难题。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又马上迎进下一通咨询热线。你好，久等了。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哎，你好，律师，就是我想问个问题，我现在吧，在那个一个个体工商户里边就上班打工嘛。干了得有3年了，然后我们这个老板吧，他一直他也不跟我签合同啥的，就什么社保啥都没有，就说这个个体户啥的不用交社保啥的，然后老板就现在给我辞了，就那意思生意不好啥的，就这个理由，然后给了我1000块钱，那意思就是让我走人嘛。我今天打这电话我想问啥呢，就是问问就是他所谓这个个体户就找我们给他干活，受不受这些什么劳动法管呢，完了就是我能要着赔偿啥的不。
2: 嗯，听懂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们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当中有明确规定，个体工商户啊，我们的个体工商户属于用工主体，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都属于用工主体，他用人照样需要签订劳动合同，所以他不是说我不是企业，我不是公司，我是个个体工商户，我是个小饭店，我是个这种小的这个小手工作坊，什么有的什么小加工厂啊，那我就不需要这个签劳动合同，当然不是，这个明确的是有法律规定的，他是需要跟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这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并且如果没签他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他的这个解释是站不住脚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想要去要你的权利，第一要从你离职之日起1年内去申请，不然过诉讼失效了。我们劳动争议的诉讼失效1年，它不像我民事好多好多的这个听众都知道，还是打官司说要钱3年内要起诉，但是劳动争议它适用更严格的诉讼失效啊，就是这个是1年啊。然后第二呢，您需要准备相关证据，就是因为你没有劳动合同，你在哪上班怎么发的工资，这个可能会需要准备好多证据。现实当中因为这类案件特别多，量挺大的，我昨天还在帮我们的一个律师，因为昨天那个律师就是一天创庭了，他一天安排了3个庭，然后我正好因为我们是团队嘛，然后正好我就去帮他开了一个。说实话，平时那个标的额的案子我应该出庭的时候已经很少了，但是现在确实有的时候律师忙不过来，我也会去帮忙，正好昨天也是一个劳动争议的案子，他的那个就是跟你的情况差不多，就是要确定存在劳动关系，就我们仲裁请求叫确劳，确定跟单用工主体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是因为没有合同没交社保，所以要求我们的员工要举证，因为企业他已经是不承认，有些企业他连你在那儿上班都不承认，我们是真见过，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准备相关证据，那这个也是我们未来就是在这类争议当中，你想要我们告没问题，但咱告的目的是为了要赢，对吧？那您这个时候准备好相关证据，工资怎么发的呀，打卡的记录啊，考勤记录啊，这些东西都能要，然后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确定存在劳动关系，现在他违法解除，我就可以要 N 或者 2N， 就是违法解除 2N， 双方协议解除是 N， 然后还有大多数像这种个体工商户他都做不到我们正常标准工时，标准工时是1周40小时，也就是一周5天，1天8小时，但好多时候他们都是单休，就1周6天，允不允许单休，允许，不违法，但是超出40小时我是可以要加班费的，就是你们的工资如何计算，这个标准怎么考核的，那这些东西您都可以要，工作满3年了，工作满1年以上还有带薪年假呢，但是这种就你想合同都不给钱，这些待遇都没有，那你就要把我相关的我可以要的这些东西都计算好，一次性要齐啊，这个是你现在需要做的，好不好？
1: 对，我们还总加班，完了之后那个我还想问他这个 个体个人户跟那个就正经公司赔偿他一样吗？
2: 哎，
1: 你像我这干三年，
2: 嗯，
1: 他要的赔偿啥的跟人家正经大公司啥的一样吗？
2: 一样的，一样的，就是他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向下内，他好多规定都是一样的，可能会有一些细枝末节的这个差距，但是他大法律是没有这个特别的这样的对他的照顾的啊，所以说你是可以要的。然后呢，就是你想具体说我想要哪些项目啊，或者是说我应该准备哪些证据，我就不在这给你展开了，因为太难了。就是咱俩，我要是把这一笔一笔的交给你，可能这一个小时就基本就都是咱俩了，
0: 专项服务了啊。
2: 对，那个非常简单，您稍后加微信，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对专门劳动争议，你员工可以要哪些项目有一个表，然后每个想要这项应该有哪些证据，我们都有个表，你拿着一看就知道了，好不好？
1: 行，那太好了。
2: 嗯
0: 嗯，好，正如张律师所说，后续的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有任何问题随时沟通，好吗？
1: 哎，好嘞好嘞，谢谢主持人。
0: 好，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里。目前我们的85815266啊是处于空线的状态，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马上进打进5233，尾号是5719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0: 哎，你好，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张莹律师。
0: 嗯。
3: 那个我爱人在网上刷这个，让那个发这个，视频。
2: 嗯。
3: 完了那个，看剧，发那个剧，发剧能赚钱。
2: 嗯。
3: 完了让你说给交费交些，4980，4980是多少？
0: 学习是吧？
2: 嗯，
3: 学习，学习完了说给能发剧，完了能赚钱，骗取这个4580，完之后就给拉黑了，拉黑了，网上就来个律师，说律师那个我能给你往回要，像这个假律师呢，那个网上这个律师呢又给骗取4980，
0: 哎呀，
2: 嗯，
3: 接着完了之后又有律师又一环套一环的，现在等于就20000多了，还有说那个。咱们反贪那个局给要往回要钱的，也让他也给骗了。现在总共骗去2000多。
0: 啊啊！
3: 问张律师
0: 怎么办？
3: 咱们怎么能不能追回来？咱们怎么？他都是在快手上给人转的账。
0: 明白。
2: 先说能不能追，你这个在用你的话说是个连环套，我相信啊，因为比如后边所谓的这个维权不是你找的，不是你在网上问的，而他主动来找你的，说明他至少知道你曾经参与过这样的事儿，有信息，那就至少能证明你的信息被泄露了，对吧？假如说是你爱人说，哎，我就参加了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培训，什么原来还有什么手工费代加工，现在叫什么，现在是做这个帮谁推视频，然后我们做这个什么视频号，然后
3: 那个发剧，说的给你我给你
2: 短剧，
3: 发短剧，
2: 我明白，然后
3: 买短剧看短剧，
2: 还有一些什么切片的这个什么哪个网红主播切片的这些什么咨询，什么我有网上都有。那他这个诈骗的这个东西大同小异，是不是一定是诈骗呢？要看第一，我觉得你这个诈骗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你交完钱他就把你拉黑了。像有些不拉黑，有一些他确实给你点东西啊，参与培训，就是你学网剪辑啊这些，那可能就不一定能认到诈骗，他可能会干到民事合同这儿去处理。
0: 嗯，
2: 但您这个就交完钱啥也没给就直接拉黑了，那这个我觉得
0: 您
2: 诈骗的情节会更容易。
0: 嗯，
2: 这个诈骗应该怎么办？诈骗就没有，说实话啊，你如果早打这个电话，后边那钱你就被骗不去。为啥呢？因为这种诈骗它本身就不允许你自己去追了，不是不允许啊，就是你自己追他也不能理你，你也找不着他。然后说哪个律师说我帮你起诉的，我帮你告他去，对吧？他是个诈骗犯，我帮你上法院告他去，让他赔你钱，不太可能。为啥？诈骗是个公诉案件，你要报警，由公安机关正式立案之后，由检察院提起诉讼，都这个开庭都你都不是作为原告，对吧？你只能作为被害人。诈骗罪是一个典型的公诉案件，所以就对我来讲， 后边有人说他骗你了，我帮你去告他，那这个事儿就明显，这个就是一个骗局，对吧？他骗不到我，但是这种法律常识可能好多人区分不明白，啥叫公诉，啥叫自诉，哪块能上法院告，哪块就要报警，所以就给后边给骗子可乘之机了。但我个人觉得，如果后期的这个他所谓的网上的所谓说律师帮你起诉，他说诈骗，我能帮你立案等等，那这个也就是很明确的诈骗的问题。
3: 对，
2: 那怎么办？刚才我在给你分析的过程，我已经把做法告诉你了，报警。
3: 嗯，
2: 因为诈骗罪你要去报警，报警的。
3: 张律师，这个就得报警完了，让警察给立案呗。
2: 对，让警察去立案，但是呢，这个具体怎么往下怎么办，警察是否能够认为够啊，怎么立案呢、啊、这些东西您先报警，让警察去查，您能做的就是把你相关的这些东西提供给警官。
3: 嗯，对，
2: 明白吧？如果说在立案这过程当中遇到阻碍了，你也是要跟公安机关去沟通的，他不会直接骗子让你去跟你去沟通，说或者是说谁中间收你钱，正常不应该啊，所以您这个事儿现在要去报警，好不好？
3: 嗯，好好好，已经报警了，报警了，公安机关不给立案。
2: 他不给立案的原因是啥？他是说现在没有正式立案，就是你报警，明天你报警回执，他有没有调查？
3: 没有
2: 的话，你去要个报警回执，然后他去调查，不能马上立案是有可能的，因为他得查，因为刑事立案他需要有一个过程，
0: 嗯
2: 啊，但是他不会说不理你啊，
0: 嗯
3: 嗯，
0: 后续呢，这位先生也可以添加我们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刚刚张律师所讲的这些内容，有任何不懂的地方，随时通过微信来和我们的律师沟通，好吗？
3: 谢谢张律师，
0: 好，那我就为您好了，就为您解答到这里，嗯。其实啊，在张律师解答之前啊，我就已经想说话了，但是我想说这东西呢，相信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吧，劝人这事儿是最难干的啊，就你怎么说让大家在网上看到这些信息都要慎重的时候，大家依然就是听，就是听了，这面对的时候依然呢容易陷入到误区里边啊，不仅仅是说教你做短剧，还有什么呢，教你配音啊，什么录什么有声书，包括这个教你做什么，做图啊，怎么做 AI 等等的啊。还是那句话，张律师刚刚有句话说的特别好，有的呢可能是直接就把你拉黑了，这是诈骗无疑了，有的呢也可能是真心实意的授你课，有的呢可能教的也是办好不好的，希望大家擦亮双眼啊，就是能去想要去学习，想要去创造利益价值的，这都是值得尊重的，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过程当中一定要擦亮双眼，时时刻刻的做好这种防骗的心理准备，就比如说你这边刚被骗，突然来个律师，哎，你说挨骗了，我帮你要，又来个反贪局，一听就，你说反贪局跟你这个东西有什么关系呢，对吧，就抓住大家这个知识盲区和知识漏洞，就是疯狂的进行这个心灵上的这个这样的一种索取吧，价值上的一种这个诈骗吧，所以说希望大家呀，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听各位听友的提问以及张律师呢专业的回答，都能够有一个法律的意识，有一个法律的警惕的一个紧张感，能够在关键的时候拿起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这也是我们和927以及速帮律师事务所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啊，希望大家一定要通过听我们的节目能够绷起一根弦儿啊，时刻响个小警报，别让自己的财产啊，自己的血汗钱呀、啊，就这么白白的去，落到他人的这个口袋里面啊。好，目前我们的8581-5233是处于空心的状态。再重复一下，8581-5233是处于空心的状态。马上迎进打进5266，尾号是521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
4: 哦。我这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那个前公司现在欠我社保没交，完之后，那个我现在入职新公司，现在他那边不给我减员，这边交不上。
0: 非常好，劳务纠纷啊。
2: 现在您没减员，等于没有跟原单位正式的解除劳动关系。如果解除劳动关系之后，他应该给你报到社保那儿去做减员。为啥不给你减员？我现在告诉你啊，其实单位并不想要你了，你已经走了，他也不给你发工资了。之所以不给你做减员，不是他不想给你做，而是可能他不光欠你一个人的社保，他应该欠了好多人的社保。所以呢，社保这块跟他说，你不能，我不给你单独减，你现在你要把所有的都给我补齐了，我才能给你办。 但实际上啊，这是社保对这个公司的处罚，但是这种对公司的处罚不应该惠及你。那怎么办呢？现在要求第一，跟仲裁去申请，先你跟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当年有没有开账户？因为这个开了之后，你们啥时候解除的？你们有没有经过仲裁？没有经过仲裁，你们假如说是和协议解除的，怎么签的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些手续？你把这些东西拿到手，拿着这个证明你跟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且已经解除。然后他现在给你欠社保账号这个事儿很容易，欠社保钱的事儿，你去打。去大厅，政务大厅，把你的这个社保的这个信息查一下，就知道有欠缴了。欠缴之后走投诉，走行政投诉，让这个行政部门对单位进行处罚，书面的对单位进行告知，要求他限期补缴，补缴不成的要对他进行罚款，进行这样的投诉。然后在投诉过程当中，调解过程当中，可以考虑把你的单独补上。就哪怕他现在，比方说我们公司有200人，我现在如果200人全补，我可能得补进去几百万，我没有那么多钱。但是把你的欠这几万块钱补进去，应该还是可以补的啊。那这个时候，你们可以通过投诉的方式，我现在跟您说的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啊，把你捡出来。因为你如果减不了，你现在等于什么，我们用老百姓的话说，等于跟前妻没离婚，现在再结婚登不了记，对吧？你现在新的单位只要是正规的单位，他没有办法，因为你不能交两份保险，你这边不减员，那边增加给你增员增不进去，所以你这边要做的时候，如果再退一步讲，我还处理过什么，就是这个企业就是没钱，我一分钱都没有，我就爱咋咋地吧，你让我补2万我也补不起，反正难为的是你不是我，我就这么地，那你也可以考虑这2万块钱咱自己补上，赶紧减员减下来，因为我不能跟他耗我一辈子，对吧？我这么年轻，我找个好企业去，然后呢你要证明就是留痕，这钱是我自己交的，申请仲裁告你原来的企业，把这个仲裁拿来拿到债权，但是咱不能说为了非得逼着他咱拖耽误你事儿，就是先解决问题，固定证据，然后我们先用最简单的、最成本最小的方式把它解决了，它能补是最好的。这个有一半以上协商企业就单独把你这补了，因为不然的话企业还会有罚款。但是我们假如这个企业特别破，它什么都没有了，那咱也不能一直在这靠着，那这个问题也得解决啊。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些方式都可以，然后在这个投诉的时候，你去劳动监察投诉的时候，可以让劳动监察调解一下，一并调解一下。现在好多都是这么处理的。
5: 哦。先去，
2: 我是不是说清楚了？
5: 先投诉。
2: 对，因为您这个事儿呢，他没有缴纳社保，不在我们劳动仲裁和法院的受理范围内，他只能走行政投诉。
5: 哦。
2: 但是你得准备好相关证据啊，就是你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然后他拖欠社保的证据好办，你直接去打他社保记录就行了。但是你们存在劳动关系的这些相关证据，这是你投诉他要朝你要的，当年劳动合同，还有一些你们解除的到哪年解除的这些情况啊，他是要朝你要的，准备好啊。
5: 好，
0: 好，那我们先。那就为您先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疑问啊，有没记清没听懂的地方，都可以联系我们的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有任何问题随时沟通好吗？
5: 好嘞。
0: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里。目前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6: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7: 7:40-7:45，欢迎您收听金融世界。金融世界由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特约播出，普及金融消费者基本权利，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让我们一起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让金融生活更美好。
8: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亲情银行，本银行负责办理个人与父母、儿女等家人的亲情咨询、存储、转让等业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9: 您好，请帮我查一下我的妈妈陪伴我的时间一共有多少。
8: 好的，先生，根据我们的搜索， 您的母亲陪伴您的时间一共38年0.4个月，合计13,990天，335,760小时。
9: 我妈她生病了，我还能陪伴她多少时间？
8: 抱歉先生，忘记提醒您。

0: 了，你母亲昨天刚刚来过，她已经办理了时间转让，也就是说她把余下的时间都给了你。
1: 孩子，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你平时忙也没时间回来，把剩下想念你的时间都给你更好吧。
2: 时光匆匆，别让父母等待太久，陪伴才是给他们最好的爱。
3: 黄昏炫目，夜上浓妆，在光芒驱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黑暗馈赠的经历。

0: 下午的5:36，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当然也欢迎到的是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在刚刚的连线当中啊，我们也接到了这个听友们的关于劳务纠纷的这样的一个提问啊，所以说哎呀，我们每个月啊设计这个主题呢都不是白设计的。你看无论是婚姻纠纷啊，劳务纠纷，包括这个上个月的这个关于这个贷款方面的啊，就是这个经济纠纷啊等等的吧，这个借贷纠纷都是啊，这个我们的张莹律师他们这个团队在日常的这个办案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比较高频的这样的一个案件类型。所以说这个月啊，我们无论是你是在工作当中被无故辞退啊，不给赔偿，包括像刚刚这位听友说的，哎，之前这个迟迟的不解决这个关于这个社保问题的，加班还不给工资的，工伤不给赔钱的等等的劳务纠纷啊，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如果说遇到了刑事案件需要辩护的啊，取保候审的，包括呢等等其他的一些案件啊，速帮律师当然是更专业的，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也可以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每期节目的前五位朋友啊，节目期间直播的过程当中，前五位和我们取得联系的朋友都可以获得呢主任级的价值500元的律师的首次咨询福利。这个是咱们张莹律师9月份回到927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一个专属福利，后续能否还有这样的福利不确定，那趁着这个机会啊，趁着我们9月份这个机会，赶快添加微信2463456来获得这样的一个听友福利吧。当然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大家可以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张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当然除了我们的两部热线之外啊，大家呢也可以去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张律师呢已经在线为你提供解答。喂，你好，我们的2号线的这位朋友，喂，能听到吗？啊，好了啊，现在接通了。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律师你好。我是这样，我们家是我老公啊，是工地项目的负责人。前段时间呢，工人在现场作业的时候，因为他没按照安全规范施工，发生意外了。有一个工人受伤，然后后来没抢救过来。经过这个事故调查组认定说是因为管理不到位，现在呢我老公就是一个叫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我们现在是已经跟死者家属都谈好了赔偿，而且钱款也全部给付清了，然后家属呢也给我们出具了书面谅解书。就是张律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赔偿到位了，而且拿到了谅解书的情况下，这案子还会继续往下移。

0: 送到那个起诉阶段吗？
1: 嗯，可以啊，正常的话应该移送，明白吗？他不是说你赔偿到位了就不犯法了，这个事儿他不是你赔偿到位就不犯法。咱们先说重大责任事故罪，造成一人死亡或三人以上重伤就够立案了，而且这个立案它也是公诉案件，就跟我们之前说的诈骗是一样的，它不是说我这个赔偿完了，我把这人赔完了，我就不承担责任了，不是的，它是要承担责任的啊。但是有没有希望不承担？有，因为重大责任事故罪呢，它本身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如果是三年以下的，我们是可以考虑做缓刑或者不诉。但是不是说你赔完了我就不承担责任了，为啥要承担责任？是因为这个事儿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而且你从管理者上你有很严重的疏忽啊。那这个是我们之所以法条刑法当中把这个立上，就是为了要让你这个岗位，不是这个岗位不是谁都能做的，不是谁都能犯这个罪的，它是一个身份犯，就是你这个岗位它是性命攸关，就是你作为这个领导人，你作为主要的负责人，你这个岗位你稍微不注意就可能有人受伤，比如常见的就像煤矿的这个管理人员，你的这些东西不到位所以才罚你。他罚的不是说你赔人钱，你说我有钱，我这个煤矿老板有的是钱，这死五十个我都赔得起，那我就不担责吗？当然不是。所以您这个赔到位了不是不担责的这个条充分，但是它是个必要条件。怎么说，赔偿到位之后我们是可以考虑看是不是可以，因为这个罪名三年以下嘛，对吧，那我们现在能不能不追究啊，对吧，刚才说的不起诉啊，或者是判缓呢，啊，这个是可以去主张的，但不是说你赔完了就不承担责任，这个不是。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解释清楚了。
0: 我明白这块儿。那律师想问一下，他之前嘛没有任何前科，他这种情况下他有没有机会，就有没有这种机会能争取一下不起诉或者是缓刑呢？
1: 要缓刑的机会很大，不起诉我也觉得可以争取，可以争取，但是也要看具体情节啊，这个也要看每个案子的具体情节，因为我们不可能说在这个地方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您可能说我上医院去看病去，对吧，那你大夫不可能说我没给你做检查我就知道。就现在就是咱们说不起诉，假如说做不诉是你的这个公诉的检察官，公诉科主你的主审检察官，他也得看完卷之后看你的情节够不够用，然后能不能符合这个条件。而且像这种不诉，一般到检察院的不诉可能还要上他的这个检委会讨论，他有几个人讨论啊，形成一致意见，所以这个能不能争取我觉得可以啊，但是是不是一定成那得看你有没有合理的理由了啊，那这个得详细的去确定，好不好？
0: 好，律师，那个麻烦您给我一个联系方式，然后有事以后有事好方便联系您。
2: 后续呢，女士，您可以添加我们的速帮线下服务微信啊，是2463456。当然，更直接、更有效的呢，也欢迎您直接来到咱们速帮的线下，来到我们的建设街1469号速帮律师楼，当面的和张律师沟通，也许效果会更好一些，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
2: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女士先解答到这里。

0: 啊，我们刚刚啊，就是关于这个劳务纠纷的这个听友啊，我们这个线上的听友啊，也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追问。他说，张莹律师啊，那如果是国企呢，企业破产重组呢，那还能减员吗？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啊。
1: 企业破产重组是可以减员的，企业破产重组是最典型的经济性减员。但是呢，它的破产重组减员的方案不能企业自己制定。如果一旦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况下，它破产重组的时候，我们要开债权人会议的，然后由破产管理人去确定减员的方案合理的这个方式。如果能保住员工，尽量不减员工啊，因为破产重组它实际重组的是债权和它的产业结构，它可能会其他的普通债权会有一个按比例清偿啊，重组成功之后，这个普通债权按比例清偿。然后我们在破产阶段的时候，我们的人工工资包括什么以前的这个老的工伤的待遇啊，就是有些员工已经工伤的这种常年按月领的，包括拖欠工资的，包括我们这些工人的这一部分钱，它实际上是优于普通债权的。就是假如这个企业它还欠别人合同款，它还欠别人一些什么货款，那我们的这钱是优于最后企业破产的时候也是应该偿还，它是也有顺序的，所以你这部分它一定是有人保护的，不是企业随便走。但是确实如果企业进到破产重组程序，就说明这个企业已经资不抵债了，它是一个典型的可以做经济性减员的一个条件，但是这个要有程序啊，正常有法律程序，而且原则上就因为破产管理人好多是在律所在担任啊，就是原则上破产管理人在处理这样的相关问题。

0: 好，我们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跟我前夫，我俩都离婚一年多了。
0: 嗯，
1: 当时就是协议就写的是我可以随时看孩子，但是他现在他再婚了，他老婆呢不让我看孩子，说孩子吧现在有新妈妈了，让我别去打扰，然后还希望那孩子不认我。那我就想问问我现在该咋办呢？我连孩子庙都见不着。
0: 嗯，
1: 我现在吧，
2: 孩子多大？
1: 孩子现在六岁。
2: 六岁哈，好的，没事，您说。啊，刚才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能起诉那个变更抚养权呢，我就因为他们不让我看孩子，还叫孩子不认我，我不知道行不行啊。
0: 嗯，我觉得呀，他们不让你看孩子肯定是他们不对，但你问上来就问说我能不能变更抚养权，这事儿未必那么简单，也请张律师呢给我们这个听友讲一讲啊。
1: 嗯，
2: 好的，咱们先说啊，可以变更抚养权，您起诉可以要求，这是你的诉权。
0: 嗯，
2: 但是刚才为什么我们的刚刚要跟您说是不是上来就变更抚养权，这个能不能那么容易？是因为变更抚养权这件事儿，法官考虑的不是你高不高兴，不是你前夫高不高兴，是孩子好不好。
0: 对呀，
2: 所以刚才我在问说孩子多大，如果说孩子啊，现在是六岁，就没有到八周岁，那法官会综合评估说孩子现在在这块儿，这个生活怎么样，对吧？他这个亲爹包括继母啊，包括其他亲人对他照顾的好不好？他如果孩子生活状态很好的情况下，你只是觉得说有另一个女人啊，可能占据了你的位置，法官是不管你的，但是你可以起诉要求保护你的探望权。那个之前有一个人跟我说是张律师探视权，我说不叫探视权，探视是探视在押，咱们这个叫探望权啊，就是你作为父母不直接抚养的一方，你是可以探望你的孩子的，这个没有问题。就是你要是如果说我上来就一定变更抚养权，不一定能赢，因为法官要考虑的是孩子舒不舒服，他不考虑你高不高兴。啊，只要孩子好都行。如果超过八周岁以上，法官还会问孩子你想跟爸爸还是想跟妈妈，孩子本人意愿又很关键了啊。那像你这个六周岁的，他没有办法，因为毕竟是他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他的表述不是那么的重要，那法官会综合看。但是你说我现在无论如何，就是哪怕这个抚养权我拿不到，但是我想看孩子，你作为孩子的血亲，作为亲生母亲，这个权利是会保护你的。然后你可以，第一你可以直接起诉要求变更抚养权，但这个胜算概率咱们刚才说了不保证，但你说我现在就要求保护我的探望权，这个没有问题。而且之前还有人就是问的比你这个更狠，就我们有一个他说那法院判了，我这个拿到手了判了，但我就去那个看孩子，他爸就不让我看，他就拦着不让我看，那怎么办？他那个还是男方起诉的，他妈妈不让看，然后说就不让看怎么办？我说特别简单，申请强制执行。而且这个判决吧，他的强制执行是法官不能去把孩子给你抓来，但是法官可以把他爸抓起来，就是他爸拒不配合的情况下，可以对他进行拘留罚款，所以他就履行了。还有，如果你判了探望权，你已经赢了，他仍然拒不配合，对吧？经过法院的这个强制执行，仍然拒不配合，你再起诉变更抚养权，胜算的概率会高。
1: 哦，
2: 我不知道这样。
1: 哦，我听明白了。我本来我打算那
2: 个继母，我就
1: 我本来打算同时进行的。那现在看来，我应该还是先那个争取这个探视权，是吧？
2: 他可以的啊，就是您自己这个事儿，第一同时进行也是你的权利。但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是现实当中法官会考虑的点。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我希望什么？我希望的是解决问题不置气，尤其是在孩子抚养这个地方，咱们出发点就是怎么对孩子好。如果他有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对这个孩子造成这些影响的，那咱收集证据，我直接变更，我啥也不用说了，我甚至可以直接人身保护令，我是就所有的东西我都上，对吧？但是如果没有啊，就是人家过得也挺好，只是不让你看，只是侵犯了你的权利，那咱怎么办？咱们可以用更和平的方式去解决，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对孩子好，只要孩子开心，我觉得做父母的怎么都可以。那您是要这样的方式的话，咱们就可以考虑我到底用什么案由去诉。因为家事争议的时候，他还是以和为贵，尽量能调就调，但是你要给自己做一个什么准备呢？就是我如果调不成，那我要诉，我也要能做到我有证据或者是对我有利，那你做这样的准备就好了，好吗？
1: 嗯，那我听明白了。那个咱们周末上班吧，我周末休息，我想过去一趟跟你们。
2: 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早八晚五，

0: 早上8点到晚上5点都上班、
1: 嗯、
0: 啊，您可以跟我们约时间就可以啊。
1: 嗯，这位女士后续可以添加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然后就如张律师所说约时间，线下的话呢是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欢迎你过来随时沟通你的问题，好吗？
2: 啊，那好，谢谢。哎，我记一下。
1: 那我们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进热线了。我们再用一点点的时间来看一下啊，平台上，因为这个问题，我真的希望通过张律师的分享来和大家讲一讲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这个案例是这样的，朋友呢被传媒公司骗去当团播主播啊，这玩意儿这事儿最近真火啊，每天4点播到下午2点。啊，这个4点是凌晨4点啊，播到下午2点，然后呢，眼睛结膜受损，皮肤变得很差，还抑郁了，拿医院证明向公司请假，公司不批，朋友呢不去公司上班，就被公司给告了。主要呢，入职时候签的是那种哎需要赔违约金的那种霸王合同，当时反正也是没也不懂，也没仔细看。那这两天呢，调解员去加微信了，想问问我们的张律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可取？在这儿啊，我得强调一下，不是所有的团播啊都这样，但是呢，我是希望大家呀，也别对这些行业啊就有太好美好的滤镜，啊，就想着哎，我这个不管怎么着，我就不行，我就去当团播，没有什么事儿是那么好干的啊。你问问张律师，现在可以在广电波里面帮大家解答疑问，看起来这个非常的这个有风采。背后吃了多少苦，大家谁都不知道啊，包括这个团播也一样。那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提问了，张律师，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
0: 好的，咱们先说啊，因为确实现在呢，这个网络这个新媒体包括自媒体它比较发展、甚至是有好多人他会有一个幸存者偏差是什么呢、哎，我们就看到这个大 V 他挣了好多钱，就觉得这行挣钱很
1: 容易，我干我也行。
0: 对，其实按照这个从业人员和他最终成功比例，这个比例会微乎其微，就是比我找个工作，比我做其他行业，他的成功概率要低的多的多。
1: 所以
0: 只是说我们看的是幸存者偏差啊。那咱们刚才说的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实当中我们确实遇到过很多，而且什么样的人比较多呢？年轻人。
1: 对
0: 啊、有在校大学生，甚至是初中高中毕业之后他就没有再继续上学的啊，进入社会，刚刚进入社会打工的这些人，年轻的，
1: 而且这些年轻的弟弟妹妹们还不爱看合同，对吧，张律？
0: 不是不爱看，是干脆不看，甚至是手里都没有而且不懂。在现实当中啊，就包括这位听众，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他，他说签的这些东西他不属于劳动关系，他说啊强迫我上班，因为如果劳动关系，咱们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当中是不允许跟员工签，你不来我罚你多少钱多少违约金的。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单位给你进行培训，比如说我们那大学教授送出国留学了，那你要我有个服务期，达不到服务期了，你顶多把学费给我退回来，而这种天价的违约金，就是你火了之后你要不在我这干了，你要跳槽到别的公司，你得赔偿我违约金，签的都不是劳动合同。他大多数这种 MCA 的公司，这种平台公司，他都跟你签的是一个合作协议，就是你整个定性你都不知道，是然后就签了这种协议啊。咱先说不是所有的协议都必然无效啊，那你签的时候你就要看。那第二，是不是签完卖身契就没办法？也不是，我们开玩笑的时候管这叫卖身契啊。但是不是签完了就没办法？也不是，也是可以诉讼的。那这个协议当中的条款是否是合规的啊？天价的违约金是否约定过高？能不能申请法院去调一调？可以。同时，这个合同我是不是可以解除？那因为比如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情绪变更，我现在已经不适合再去继续履行这个合同了，也是可以解除的。但这些需要用法律程序。我特别希望的是，就刚才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希望啊，现在的这个听众，就是尤其是一是年轻人，二是可能您家里有这个17、18岁啊这样的子女的，一定真的是要关注一下。因为我之前就是代理的这些案子都是爹妈或者是姐姐哥哥姐姐啊，爹妈等到孩子出事了，被逼的都开始借网贷了，借套路贷去还钱了，才发现他们不跟家里人说，所以这要关注的。我觉得其他的这个年轻的群众也听一听，引以为戒吧。这个事儿是可以通过法律程序维权的，不要让这个事儿越来越大。甚至有的哎，公司一下午的，那我赔点违约金吧，没有钱，我签个借款吧，要贷个网贷吧，把
1: 越陷越深
0: 进去了。越陷越深。所以这些东西有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哪些是平台

0: 才是违法的，哪些是合法的，我应该承担多少责任，我为我的行为买单，不应该的多一分钱咱也不掏，好不好？
1: 嗯，好，我们也感谢张莹律师的专业的分享。在这儿呢还是再强调一下啊，团播是有正规的，是有做得非常好的，但是呢也确实有这个非常难做的细节，咱就不多讲了，在这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关系就不再接听热线，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节目之外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需要帮助的，记得拨打电话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当然也可以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苏邦律所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我们再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张律师再见。
0: 嗯，明天见。
1: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Love Radio 92.7，
3: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5: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主题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一到换季，下班回家一摸脸啊，这个紧绷、干涩、难受的不行。如果说当天晚上得不到有效的舒缓修护啊，第二天上妆肯定卡粉起皮啊。如果说想要快速的安抚受伤的肌肤，今天带来的是肌肤的急救站欧莱雅安瓶面膜。说到这个面膜呀，这我相信大家对于欧莱雅的安瓶面膜都不陌生。那今天带来的是 4.0 的升级款，零香精、零酒精，敏感肌能用的啊。什么价格？官网上15片3盒200多，今天啊15片3盒149。那如果说你想囤5盒25片的话，199更便宜啊！这样的福利真的很难得。换季就是补水护肤的关键时刻啊！欧莱雅的安瓶面膜可以赶紧囤起来了。至于它到底有多好，我觉得我相信大家都对它还是很了解的啊！特别的一个双舱的设计，面膜和精华是分开的，用的时候把这个精华呢，那头对折过来，用力一挤，精华也刷的一下哈，冲到了面膜这边，用手来回揉搓几下。哎，面膜纸慢慢的吸饱精华，就非常的让人有一种哎呀很安心的感觉。所以说，3盒15片149，5盒25片199，数量很有限。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做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一边睡觉一边可以悄悄变美的面霜，大家有没有了解过？今天大牌美妆福利专场啊，带来护肤界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专柜一瓶6000多，今天50毫升的正装699，下单还加赠两瓶鎏金水的15毫升体验装。微信公众号9爱927 Love Radio 恢复福利就可以了解一下了。如果说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是入门款，那鎏金晚霜啊，就是他家晚间的顶配了啊。面霜呢主打白天防护，但是晚上才是皮肤修复的这样的一个黄金时间了啊。是得给更专业的晚霜一点机会，让他呢去分工啊。那今天所介绍的这一款鎏金晚霜呢，除了核心成分神奇的活性精粹之外，还做了两大升级。一是提拉紧致更给力了，用完就像给脸蛋做了一个热玛吉一样。二是会跟着睡眠的节奏慢慢的释放营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涂一层，先在你的脸上融化一次，表层修护，等你深度睡着了再释放一次，深层滋养，促进的胶原蛋白新生啊。也就是说你睡一整晚，它相当于释放了两次抗老的能量，一觉醒来呢，脸蛋肯定是饱满更紧致了啊，细纹都淡了。专柜50毫升的鎏金晚霜6790，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699拿下50毫升正装，还送两瓶15毫升的鎏金水体验装，一折出头的价格买海蓝之谜的贵妇级抗老面霜，说出去谁信呢？有效期到28年的7月份，晚霜天天用，多囤两瓶也用得完。快就之才正品保真，卖店全程可溯源。微信公众号9爱927 Love Radio 恢复福利就可以抢购了，当然记得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啊，还能再减5元。巨象的歌来自于许茹芸和李泉合唱的现场版，我要我们在一起。

我的发，我的情，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怜香惜玉。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长得可不理。

0: 92.7。
1: 欧亚成都会员节首届香氛艺术节同步开启，服饰满600送18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2: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2/3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丰满。

107. No music, no life.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池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那我回去。
1: 我不回去，我要打拳。
0: 你要不回去就不是我儿子。
1: 你不让我打拳，你就不是我爸爸。
2: 你说什么？
3: 医生。

0: 最后的呼吸。
1: 我儿子呢？我要带他回去。我教他打拳，是怕别人欺负他，不是让你丢在拳台被别人打。

教你打拳不是为了赢，是让你保护自己。还有个事实你也变不了啊，你是一名拳手。因为你是我儿子嘛。

0: 点七，
1: 七点四十至七点四十五，欢迎您收听《金融世界》。金融世界由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特约播出，普及金融消费者基本权利，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让我们一起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让金融生活更美好。

0: No music, no life.
1: 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孕育了56个民族，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一座山，一条河的相隔，人口的迁徙，都可能造就不同的方言。
2: 大江东去，浪淘尽，
3: 春风又丢江南岸，
4: 碧玉妆成一首歌，
5: 月落乌台

0: 庭曲蛙声一片。
1: 语言是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通话让你走得更远，方言能帮你找到回家的路。
2: 保护语言多样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3: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这个鼓手他的名字叫做丁雪峰。玩的这个口琴的手的名字他就叫做不音乐。在宁夏喝酒必须得划拳，划拳是一个重要的项目，一划拳那种豪气就划上来了。丁雪峰来拿两拳，谁会拿，来拿两拳。来，丁雪峰来。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 and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成都会员节首届香氛艺术节同步开启，服饰满600送18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家人们，这长通勤呢，逛街约会，十一小长假出游，底妆特别容易翻车。这个时候，一款自然服贴，持妆不拔干的气垫。粉底啊，真的是不能少。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了国际大牌海蓝之谜气垫。今天呢，直接给你抄底价，原价一个要1000多正装。今天呢，我们买一个正装，还送一个替换装，到手一共是24克，只要259。现在下单，再送你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买2组更划算，只要399。这个价格平时根本不敢想，今天呢可是清仓捡漏福利，只有150组。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抓紧去抢就可以了。那说到海蓝之谜呢，国际顶奢大牌，高级感的代表，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呢，可以说是底妆界的尖子生，很多的明星护肤达人化妆台上常备的款，出门补妆啊拿出来非常有面。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的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呢还在养肤，质地非常的轻薄，很好的推开，没有颗粒感，像鼻翼啊眼下这些容易卡纹的地方都能服帖。上脸呢是那种高级清透的奶油水光肌，哎，痘印啊红血丝啊小斑点都能遮住，关键是带妆一整天不暗沉不脱妆，户外持久也稳稳在线。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啊，平时呢我们买一个正装或者一个替换芯，哎，只要250，今天呢只要259，现在下单再送你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等于花259就直接能带走3件海蓝之谜，而且买2组更划算，只要399。跨境之彩，正品保真，支持马连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只有150组，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拼手速下单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递减5元哦。

0: 10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主吉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室里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3: 金融世界由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特约播出，普及金融消费者基本权利，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
4: 近日，某派出所接到辖内某公司财务吴女士的报警，称其被骗了。经了解，当天下午吴女士坐在办公室，突然被拉入一个微信群。她看到微信群里其中一个成员的头像、名字和公司老板的一模一样，便深信该人就是公司老板。接着，所谓老板就向她发送了一张银行回单的截图，让其查询这笔款项是否到账。面对老板的指示，吴女士可不敢怠慢，立即查询并告知此笔业务还未到账。为了不耽误工作，吴女士便按所谓老板的要求迅速转账50,000元至提供的账户内。转完账后，吴女士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于是致电老板核实情况。没想到老板对此事竟一无所知，吴女士顿时感觉大事不妙，而她之前进入的财务工作群也已经解散。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于是报警求助。这个案例提示我们，不法分子通过非法途径盗取或模拟公司老板微信号，然后将出纳财务拉入群聊，邀其转账。在这里提示听众，不要轻信微信群中涉及公司转账汇款信息，对公司老板、负责人或其他人员通过网络社交工具要求转账汇款的，必须经过当面确认或者电话核实无误后再进行转账。同时，一旦发现自己被骗，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提醒您，增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提升金融素养，我们与您一同守护您的金融权益，让金融生活更美好。
4: 金融世界由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特约播出，普及金融消费者基本权利，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

0: 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927的音乐相随。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矜持，爱很简单。早上的7:49，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气渐冷之后哈，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户外活动减少了很多？
1: 嗯，
0: 哦，就是这个感觉，不再适合在外面坐在路边摊上吃烧烤了。
1: 对，这现在晚上的风真的是特别凉。
0: 嗯，那这个，所以大部分人选择下班之后哈，就是晚上了，就赶紧回家啊，钻进自己这个暖暖和和的小被窝里。就甚至现在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冷空气一袭来，我都觉得早起有点费劲了都。
1: 现在就比较费劲，那你冬天呢？
0: 冬天不起来呗。
1: 那谁上节目啊？
0: 带着被来。窝在家里哈，那免不了就是这个刷刷剧啊，
1: 啊，看看电视剧啊啥的，
0: 看看综艺，看看电影啊，
1: 嗯，
0: 哎，但是有的人就是属于那种我不太爱探索新鲜的这个剧，
1: 我就是，因为假如新的剧你要不好看，我就不喜欢看了。
0: 哦，
1: 啊，
0: 第一集如果留不住我，那基本上就是不行了。
1: 哎。
0: 所以就很多人呢会这个翻看老剧，
1: 嗯，
0: 哎，就是小的时候看过的那些。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啊，当然也不一定非得是小的时候，可能是前几年你特别爱看的那种。
1: 对啊，
0: 来聊一聊你心目当中最夯的电视剧。
1: 哎，最夯的电视剧，这个夯吧，
0: 解释一下什么叫夯。
1: 就非常厉害的意思。
0: 哦，在你心目当中你觉得无可比拟，
1: 非常牛的意思。
0: 这真有人不知道。
1: 然后就是你这部电视剧你看了三遍或者五遍以上的。
0: 嗯，那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这个话题，你有没有看过好几遍的？
1: 有啊，像这个
0: 别再说火蓝刀锋了，800年了。
1: 伪装者
0: 啊，伪装者看过几遍？
1: 伪装者就是每一次，我不是看过几遍，就每一次这种微信呐、抖音呐、它有那种解说片段
0: 啊，
1: 哎，我基本都会看，
0: 刷到就会看，
1: 哎，刷到就会看，而且会从头看到尾，一集一集那么看。
0: 哦，我们看到直播间当中啊，我们这个尼古拉斯德柱他说，必须是士兵突击。
1: 士兵突击是打枪那个吗？
0: 王宝强饰演的那个，王宝强当时的那个不抛弃不放弃，没看过？
1: 哦，那个呀，
0: 想起来了是不是？
1: 没看过。
0: 行啊，还有看到这个小时候可淘了，他说《还珠格格》
1: 啊，《还珠格格》确实很经典啊，因为
0: 但是现在看不了了，现在全网都没有资源，你搁哪看的？看到这一位查尔斯，他说最近刚追完《师兄太稳健》
1: 啊，《师兄太稳健》是什么电视剧？
0: 我感觉这不能是电视剧，这应该是那个网剧
1: 啊，网剧，
0: 甚至还有可能是 AI 的。
1: 最近我看他们网上有一个非常火的网剧，是井柏然演的吧？
0: 啊，对
1: 啊，他们说那个很好看，
0: 哦，
1: 然后很帅，
0: 非常帅。和孙坚一起演的，
1: 哎，对，就是那个。然后我为啥知道呢？我没刷着过，完了，我朋友让我去看一看，啊，让我学学他那个衣品啥的。
0: 哦，对，在里面就是非常的帅气的。
1: 然后所以嘛，我今天穿的这身嘛，
0: 跟他学的。

0: 对啊，
1: 那人家穿西装也没穿一身黑呀、啊。你这一身黑西装非常容易让我想起就某些职业。
0: 什么？
1: 这个，喂，你好，女士，请问最近有需要这个保险业务吗？
0: 哪有这么帅的保险员呢？
1: 都比你帅多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你随便拉一个去。哦。

0: 啊，这个深情浪漫，他说没人看过《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吗？
1: 啊，这部电视剧
0: 啊，冯绍峰和这个赵丽颖主演的嘛。
1: 嗯
0: 啊，当时也是这部剧之后，两个人这就是这个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还有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查尔斯他说，《甄嬛传》必须排第一，电子榨菜。人类对《甄嬛传》的开发不足1%。
1: 男生也看《甄嬛传》吗？
0: 经典呐！
1: 那看来我应该
0: 权谋宫斗啊！
1: 那我应该看一看这个宫斗剧了。
0: 我跟你说，像你这种，你如果说真有一天穿越了，你活不过一集。
1: 那不可能。
0: 你怎么的呢？
1: 我必须从头到
0: 露头就秒。有很多人啊，就是在网上应该有刷到过《甄嬛传》的这个各种改编的剧情，
1: 嗯
0: 啊，就是这种 AI 的特别有意思。
1: 对
0: 哦，你可以先从 AI 的看起，
1: 一会儿我就搜一搜，
0: 你搜一搜完了你再看的时候，你看我记得没有这个剧情啊。华妃不是早上骑摩托那个去跟皇后请安吗？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你心目中当中很嗨的很夯的这个电视剧啊，
0: 嗯，
1: 或者电影，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唠唠这个话题、啊。
0: 哎，欢迎到92.7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和我们聊一聊。
2: FM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